0: 上说什么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吧。
1: 嗯，我一定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好啊，反正学烘焙没办法速成，不坚持就学不会。
1: 啊，这么难吗？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要不换个别的？
2: 나최근에제빵학원등록했어
3: 我最近啊报了一个烘焙班
2: 我最近최근에요즘빠오빤이그대로학원에등록하다인데요조금전에제가말한대로여기서빠오빤할때빤이일종의학습을할때사람들이모여지는학생들이모여지는반이렇게생각하면되잖아요그래서학원인데여기서는빠오러이거어떤반烘焙班
3: 对빠오빤是리这个离合词
2: 이합사죠
3: 对所以说中间可以加上什么什么班
2: 그렇죠그러니까중간에등록을했는데어떤학원에등록을했냐말그대로빠오什么什么班한테이什么什么가어떤반이죠근데여기서는홍베이반제빵학원그래서빠오러이거홍베이반이번에는꼭제대로취미하나만들어보려고
3: 这回我一定要好好培养出一份爱好来
2: 오호그러니까일종의그제빵학원에다니는것이어떤취업이나이런것보다는
3: 아이하
2: 그렇죠그래서저회이번에는我一定要반드시뭐뭐할것입니다好好培养아주제대로하나만들어보려고培养培养은말그대로기르다키우다배양하다다됩니다여기서는하나의취미를만들다뭐이제이렇게보면됩니다培养出一份爱好来爱好취미죠뒤에그하오그발음호자의발음이하오가아니고하오사성으로한다라는거좋아하다그래서아이하오라이오그거좋네
3: 나타이하오라
2: 나타이하오라다만또작심삼일로끝날까봐걱정되네
3: 可是就怕你又是三分钟热度。
2: 哦吼，那说明他经常
3: 三分钟热度。
2: 三分钟热度。
3: 突然感兴趣，有了热情，然后三分钟以后忘记了。
2: 好像是报班不对。자可是就怕你네가뭐뭐를할까봐걱정된다怕이때두렵다걱정되다그래서就怕你又是三分钟热度또작심삼일될까봐걱정되네요시또뭐뭐이다이번에는달라꼭끝까지해낼거야
3: 这次不一样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2: 这次不一样不一样달라요我一定要나는반드시꼭해낼거야무엇을坚持下去坚持버티다유지하다견디다下去가동사뒤에나오면그대로동작의지속이죠그래서坚持下去계속해서빵배우는베이킹하는거배울거야그럼네가입으로하는말보다는행동을지켜볼게
3: 나我就不听你嘴上说什么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吧
2: 对这个嘴上说的
3: 不算数
2: 做好行动那
3: 最重要
2: 对나我就不听그럼나는듣지않을게뭐를네嘴上说什么了네가입에서하는말무슨말은나안들을게뭐만봅니까지우떵저기다리고있을게요칸니더행동봐네가하는행동만보고있을게오호그러니까나我就不听你嘴上说什么了네가하는말은나는신경쓰지않고지우떵저칸니더행동봐아네가하는행동만지켜볼게오이말도참좋은말입니다
3: 没错常用的
2: 是吧그렇게상대방이불편하지않을그러니까불쾌하지않을만한또일종의칭찬도될수있고격려도될수있고요그래서아무튼不听你嘴上说什么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吧내가반드시군자의말한마디는내말이말이끄는수레로도못따라간다는게뭔지보여주겠어
3: 我一定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그러니까요我一定要반드시让你看看너로하여금보게해줄게什么叫뭐가도대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여기지금나와있는대로네마리의말이끄는수레로도못따라간다그만큼한사람군자의말은한번내뱉으면다시담기어렵다오호

0: 最近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干什么怎么干都干不成。
1: 懂你，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
0: 就感觉好像有个地方总是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
1: 正常，生活不就这样吗？总会有不顺的时候，哪能事事都如意？
0: 可是不顺的时候真心累呀。
1: 这就叫人生嘛，好的坏的都经历过了，才能学会调整心态，乐观面对。
0: 话是没错，可是我还是希望这样的倒霉日子赶紧结束。
2: 요즘은정말뭘해도잘안풀려무슨일을하든어떻게하든간에되는게없어
3: 最近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干什么怎么干都干不成。
2: 이럴때가있긴있죠
3: 对，
2: 嗯，
3: 就好像，而且不顺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一件，
2: 对对对，
3: 一件事不顺，后面就是很多事都不太顺，所以这种感觉给让人感觉很挫败。
2: 是是是，最近真是요즘정말做什么都不顺，뭘해도안돼，뭐이제이렇게되는거죠。做什么무엇을해도都不顺啊，잘안돼요일이干什么무엇을하든怎么干어떻게하든에이또干不成。그러니까내가의지가있든없든무엇을해도에이干不成，일이되질않습니다。속상하죠，伤心呐。네마음나도알아，나도그런시기를겪어봤지。
3: 懂你，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
2: 나도一样，
3: 都一样。
2: 懂你，이표현도상당히짧지만아주상대방에게좀나도공감한다라는걸약간좀따뜻하게들려요。
3: 네没错，
2: 懂你。
3: 哦，
2: 그냥知道你，요거는
3: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懂。
2: 嗯，
3: 这个懂的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种带着理解的懂，
2: 理解的懂，
3: 带着共情的这种懂，
2: 还带着安慰你。
3: 对，对，
2: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懂你。现在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说他光说干什么怎么干，除非这个以外什么事情他还没细说，对吧。我也经历过，나도그런걸겪어봤지，这种时候，이렇게잘不顺的时候를这种时候잘겪어봤지，어딘가늘찜찜한느낌이들어마음이계속불편하고답답해，
3: 就感觉好像有个地方总是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
2: 就感觉어떤느낌이듭니다，好像有个地方，어떤한곳이어디든가모르게总是怪怪的，뭔가좀이상해요，늘总是늘언제나怪怪的，좀이상해，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뭔가마음속에또뚜렷하게뭔지모르겠지만불편해，别扭，很别扭。그게정상이야，사는게다，그렇지않아？
3: 正常，生活不就这样吗？
2: 对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正常。
3: 生活哪有天天吃糖的事情？
2: 哎，天天吃糖也没意思了。
3: 没错。
2: 如果有困难，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快乐。
3: 哎，没错。
2: 哦，
3: 如果天天都是甜蜜的事情，
2: 对，
3: 就感觉不到那个甜蜜的味道了。
2: 对对对，他可能这样的话生活很方便，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感觉不到幸福。或者说他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3: 对。
2: 生活不就这样吗？사는게다그렇지뭐，늘잘안풀때가있어，어떻게하는일마다다뜻대로되겠니。
3: 总会有不顺的时候，哪能事事都如意呢？
2: 그러니까요，总会有不顺的时候，아무튼어쨌든总会有不顺的时候，잘안풀때가있습니다，会有，哪能어떻게가능할수있겠어요，가능하지않습니다，事事都如意，이제事事모든하는일마다그렇게뜻대로되는게어디있을수있나요。그런데그래도일이안풀때는정말너무힘들어。
3: 可是不顺的时候真是心累呀。
2: 可是알고는있지만不顺的时候일이잘안풀때真心累呀，마음이정말힘듭니다，견디기쉽지않아요，그게바로인생이지。
3: 这就叫